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8: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9: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10: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9: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10: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9: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10: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9: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10: 哦，
9: 你知道吗？
10: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9: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10: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9: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10: 嗯，好吧。
8: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年龄越大的人感觉时间过得越快吗？
3: 哦，
2: 小的时候我们总感觉日子过得很慢，盼望赶紧长大。现在长大了，每天忙于工作和生活琐事，反而感觉时间越过越快。人年龄越大，越感觉时间飞速流逝，这是为什么呢？2005年，慕尼黑路德维希大学的马克·惠特曼和桑德拉·伦霍夫首次就客观时间的流逝进行研究。他们招募了499名不同年龄段的人，最小的14岁，最年长的94岁。就他们对时间流逝的感觉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对于过去10年过得有多快这个问题，答案随年龄的增加呈现加快的趋势。50岁左右达到顶峰，59岁左右渐渐平稳。其中，20到59岁之间的人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一文中写道。随着年龄渐长，人们会感到时间飞逝，

0: 正是因为成年后难忘的回忆越来越少，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与第一次有关的回忆逐渐减少。在我们年少时，有许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次见到小狗，第一次考试，第一次坐飞机。此外，每天还要学习很多新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这个世界更加熟悉，一个事件成为新奇刺激的门槛越来越高，于是日常生活中能激发我们新鲜感的东西变少了。步入职场后，大部分人从事的工作在或多或少投入时间后，都会变得以重复劳动为主，因此我们会觉得缺乏刺激的成年生活过得很快。此外，对于年长者，特别是那些退休的老人来说，感觉时间过得快，可能是因为生理障碍或者是认知能力的下降。年龄的增长可能使我们身体内部的生物钟放缓，与时钟和日历相比，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受会比它表现得更加迅速。由此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过得按部就班，新鲜事比年少时少了很多，每天忙于琐事让我们忘记了感受时间，因此认为时间飞速流逝。
1: Hey, what's up?
2: Hey,
1: how am I? 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2: 是啊。
1: 你听听看。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回望历史，总有一种热血激荡胸间，总有一种力量催人奋进。2008年5月12号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让所有中国人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各方救援人员顶着余震的危险，从废墟中救出一个又一个。

个顽强的生命。军旅歌手小曾也专门为抗震救灾中的官兵创作了歌曲《从汶川回来的排长》。歌曲故事的主人公是成都军区某炮兵旅汽车营排长牛玉新。2008年5月24号，牛玉新带着战士们在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排查险情时，突然发生余震。牛玉新立刻背起双腿残疾的村民往外跑，并救出了一位9岁的男孩。刚刚把村民安置好，危房一侧的围墙突然垮塌，倒向正在搜寻的战士冯志伟。牛玉新一把将冯志伟推到了安全地带。但不幸的是，牛玉新却因躲闪不及，被倒塌墙壁弹起的一根断棍刺穿左下颌，倒在血泊之中。经过医生全力抢救，牛玉新最终脱离生命危险。英雄舍身救群众，群众请功为英雄。得知牛玉新受伤的消息，近千名旧县村村民徒步近10公里赶到大康镇政府为牛玉新请功。在危难时刻，有千千万万个像牛玉新一样舍生忘死的救援官兵谱写着生命的奇迹。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从汶川回来的排长》，永远感恩这些英雄。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很大，有什么防旱措施吗？
4: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防旱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事业；二是改进耕作制度，改变作物构成，选育耐旱的品种，充分利用有限的降雨；三是植树造林，改善区域气候，减少蒸发，降低干旱风的危害；四是研究应用现代技术和节水措施，例如人工降雨、喷滴灌等，以及暂时利用质量较差的水源，包括劣质地下水以及海水等等。在我们国家呢，自从1949年以来，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发展排灌事业，提高了抗旱能力。中国人民累积起来的一些抗旱耕作措施，在战胜旱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全中国不少地区抗旱灾的能力还比较低，旱灾威胁依然存在，抗旱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0: 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善待爱车，请注意汽车保养。
5: 喂，李叔，是我，小张啊。
6: 小张，嘿，好久不见，你小子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儿？
5: 没啥事儿，就是我想给我的车做个车辆保养，但是我对保养这一块什么都不懂。李叔，你不是在 4S 店上班吗？想问问你汽车保养的事儿。
6: 得，我还以为你准备请我吃饭，让我白激动了。行吧，你问吧。
5: 我常听人说汽车保养有大保养和小保养，这有什么区别呀？
6: 这汽车啊，就像人要定期体检一样，每行驶5000公里，最好就做一个更换机油滤清器和机油的小保养。至于大保养，主要是更换三滤，就是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以及机油。当然了，根据你车辆的实际情况，行驶30000公里以上，我建议你更换一下火花塞；行驶40000公里以上啊，我建议你连制动液一并更换。不过你可别贪便宜去外面的修理厂保养，一定要选择正规的 4S 店，虽然贵一点，但品质有保证。
5: 瞧您说的，我是贪小便宜的人吗？哎，李叔，我还想问一下，有人说汽车保养是按年限来的，还有这讲究？
6: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啊，一般在刚买车的头两年，新车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国规定，汽车开满2年是要强制更换汽车制动液的，到了第3年，可能就要更换刹车皮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猛力踩刹车的车主，其汽车的刹车皮肯定磨损得比较厉害，寿命也比较短。第4年，我建议要着重检查车子的避震器，是可能要更换的。剩下的就要看你每年车检时的车辆实际情况了。
5: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车其实很长时间不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去保养吗？
6: 我建议你还是去保养的好。首先，汽车的蓄电池会天然放电，长时间不开，车辆可能会没电，打不着火。其次，长时间的停放会让车辆的润滑体系失油，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车辆，我看你就是想更换新车了。最后，长期搁置的车辆避震体系会硬化，泵簧和避震筒的效果会减弱。另外，我提醒你，小张，长时间不开的车子，第一次重新启动时，最好怠速工作15分钟以上。在刚开始行进的15分钟内，最好啊时速不超过40公里。
5: 谢了，李叔，回头啊，我请你吃饭。
6: 哈，行，那我等着。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限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7: 我是文化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怼到我后轮上了。
6: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8: 间歇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6: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6: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一方面能装饰爱车，另一方面也能给我们的出行带来方便。那么有哪些小物品是需要购买的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种汽车用品，瞬间就可以增加爱车的实用性。第一个就是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是现在车辆必备的物品了。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呢，能够记录汽车行驶全过程的视频、图像和声音，可以为交通事故提供证据。开车的时候边走边录像，同时把时间、速度、所在位置都记录在录像里，相当于黑匣子。它是防止责任误判、保证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防碰瓷儿。那第二个就是车载灭火器和安全锤，这两个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安全装备了。车载灭火器在汽车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把火苗消灭，降低人身财产损失，同时还可以在车里随手可及的地方安置一把安全锤，发生事故车门打不开的时候，可以砸开玻璃逃生。第三个是很多家长都忽略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对于身材较小的小朋友来讲啊，我们平时所用的安全带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所以说啊，必须给小朋友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的选购不要贪图便宜，不要选适用年龄范围太广的，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应该使用相应的儿童安全座椅。第四个就是胎压检测装备。如果爱车本身没有胎压检测的功能，哪个轮胎缺气了都不知道，碰到在高速上行驶的情况就更加危险了。所以说啊，随车携带一个胎压检测装备，可以随时监控轮胎的胎压，发现轮胎气压不正常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检测，排除隐患。第五个就是临时停车卡。有时候把车停在路边，临时去买东西或者是去办点其他事儿的时候，很可能会停到阻碍其他车辆行驶的地方。如果有临时停车卡，那就可以及时的联系到车主，尽快把车挪走，避免不必要的争执。第六个就是手机支架。现在的车载导航几乎被手机的导航软件取代了，所以说啊，手机支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既可以方便查看导航路线，又能够避免低头看手机、视线离开道路引起的安全隐患。第七个是车载充电器。手机呢已经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所以车载用品自然就少不了车载充电器。第八个是车内垃圾桶、垃圾袋。长途旅行的时候呢，车内会产生垃圾，丢到车外那是万万不可行的。所以说啊，在车内准备一些可以装垃圾的袋子，或者是车载垃圾桶就十分有必要了。现在车载用品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到底哪些好哪些不好，要看你平时的习惯还有经常行驶的路况来选择，不要跟风购买，同时也不要因贪图便宜而买到劣质的物品。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哎，阿克，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10: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9: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10: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9: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10: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9: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10: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3: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国的干旱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呢？
4: 在我国，干旱预警信号分为二级，分别以橙色和红色来表示。干旱橙色预警表示预计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重旱，也就是气象干旱为25到50年一遇，或者某一县区有40%以上的农作物受旱。干旱红色预警表示预计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特旱，也就是气象干旱为50年以上一遇，或者某一县区有60%以上的农作物受旱。我国呢将干旱等级划分为了小旱、中旱、大旱和特大旱。小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16到30天，夏季16到25天，秋冬季节呢是31到50天。中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31到45天，夏季是26到35天，秋冬季节呢是51到70天。大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到46到60天，夏季呢是36到45天，秋冬季节呢是71到90天。特大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在61天以上，夏季呢在46天以上，秋冬季节在91天以上。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闽南泉州有一道菜叫海蛎煎，是远离故乡的人常常在言谈中或梦中品尝的美食。海蛎煎又称藕阿煎，看过台剧的朋友相信都不会陌生。闽南人早上点一份下粥的小菜，外焦里嫩的海蛎煎，再叫上一碗锅边糊，口口滑软，令人百吃不厌。海蛎煎是一道有名的传统小吃，将海蛎与鸡蛋、地瓜粉相结合，再煎出一个大饼。煎好之后，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鲜嫩的口味受到了很多食客的喜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关于海蛎煎，您能想象它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发明的吗？没错，它就是把宝岛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抢回来的郑成功发明的。今天实在有趣，就来告诉你这位爱国爱将士的伟大人物是如何发明这道名菜的。郑成功在闽南驻军操练水师期间，遇到连日阴雨，军中粮食一时接应不上。这天他正在为吃饭大事焦急时，忽然水军将领黄安领着士兵挑来了十几箩筐的海蛎。他紧皱的眉头立即舒展，高兴地对身旁的伙夫说，有了海蛎可就能改善生活了，而且还可以先应急他几餐嘞。可此时站在他身旁的伙夫却为难地说，但伙房里只剩下乡亲们送来的几包红薯粉了呀。于是郑成功就说，那就用红薯粉和海蛎一起煎吧。之后他就和伙夫一道将新鲜的海蛎和红薯粉青葱拌在一起，加上少许的水调匀，倒入油锅里用煎铲摊平，锅热油烫的，不一会儿番薯粉和海蛎就熟了，浓香四溢。这一天将士们吃上了香喷喷的海蛎煎，觉得味道特别鲜美，又听说是郑成功亲自下厨做的，顿时士气大振，操兵练武的劲头更足了。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后，把海蛎煎带回了台湾，他是从台湾的安平登陆的，所以安平成为了台湾海蛎煎的发祥地。海蛎煎虽然到处都能吃到，但是很多人还是要保持着要吃海蛎煎就要到海蛎产地去吃的观念。例如要到台南的安平、嘉义东石和屏东东港这些盛产海蛎的养殖地去吃，有小泉州之称的鹿港的海蛎煎也是很有名的。要做出好吃的海蛎煎，最首要的条件便是采用新鲜的海蛎，这些新鲜海蛎在产地现剥现卖，不必因为

长途运送而进水，所以颗颗肥美硕大，鲜美无比，做出来的海蛎煎呀也当然是丰盛多汁。不过不住在产地的人也别有遗憾，因为现代运输技术发达，所以即使是远在台北也能吃到每天新鲜运送的甜美海蛎。听众朋友，做海蛎煎呢需要准备好新鲜的海蛎、鸡蛋、香葱、香菜、红薯淀粉、胡萝卜、香葱、蒜蓉辣酱、蚝油、盐、糖，鸡蛋打散，香葱切碎，胡萝卜去皮擦丝儿，将新鲜海蛎洗净，加入蚝油，抓匀后腌制15分钟，在红薯淀粉中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均匀的面糊，平底锅放入适量的油，将腌制好的海蛎放入油中煎至7成熟，倒入搅拌好的面糊，摊成圆饼，待面糊开始凝固时放入胡萝卜丝儿，等到红薯淀粉完全呈透明状，顺着边缘倒入打好的蛋液，等到蛋液将要完全凝固时撒上葱花和香菜碎，煎至完全凝固，将蒜蓉辣酱倒入碗中蘸时就可以吃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多吃海蛎肉能细活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现代医学认为海蛎还具有独特的健身防病作用，海蛎肉肥美滑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素有海底牛奶的美称。据分析，干海蛎肉含蛋白质高达45%-57%，脂肪含量7%-11%，肝糖含量是19%-38%。此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及牛磺酸、钙、磷、铁、锌等营养成分。钙的含量接近牛奶的1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21倍。海蛎肉中含有18种氨基酸、DHA、B 族维生素，常吃可以提高机能免疫力，强身健体。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

0: 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我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0: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2: 我从东风路风庆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庆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有个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0: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3: 风庆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0: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017年8月，由吴京导演兼主演的《战狼二》仅上映18天就突破了45亿票房。在电影中，原战狼中队特种兵冷锋为寻找女友龙小云而被卷入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本来能够安全撤离的他，无法忘记军人的职责，重回战场，展开对同胞和难民的救援。电影推广曲《风去云不回》以冷锋和龙小云两人的情感为主线，描绘了风云 CP 经历的坎坷和不易，让人们在战火之外感受到两人的执着与深情。它作为一部动作军事题材电影的主题曲，没有采用慷慨激昂的曲调做主旋律，而是选择了舒缓婉转的吉他弹唱，将一个热血沙场的故事娓娓道来。简单直白的歌词表达了冷锋脱离军队、女友失踪后内心的孤独和想念，而吴京独特的低音炮嗓音则赋予了歌曲别样的魅力。仿佛一位激战之后的老兵靠在弹壳斑驳、满是尘土的坦克旁低低吟唱，更让大家听到了一个孤胆英雄对真爱的解读。《风去云不回》这首歌展现了吴京铁汉柔情的一面。世界很远，一望无边，没有了你都是荒原，虽然平淡舒缓，朴实无华，却直指人心。

0: 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如何驾驶手动挡汽车。凤凰社得到消息，伏地魔正在密谋对哈利发起袭击。为了保证哈利的安全，便叫疯眼汉穆迪作为护卫，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哈利，今晚我是你的护卫，你来开车，这样我可以随时应对袭击。
5: 可是教授，虽然我有驾照，但这车是手动挡的，我不怎么会开啊。
4: 我来教你，别磨蹭了，快上车，伏地魔可不会等你学会再来的。哈利，你听好，你现在把离合踩到底，挂上一档，注意挂档的时候离合一定要踩死，然后将左脚的离合慢慢地抬到将近一半，当感到车辆有抖动的意思，就快点松开手刹，接着轻轻点一下油门，当车有想往前移动的感觉的时候，就慢慢将离合全部松开，然后再踩一点油门，就能成功起步了。
5: 哦，你说的对，教授，真的管用。
4: 先别高兴，哈利，接下来啊，伏地魔来了。
5: 接下来教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4: 升档加速，哈利，加速，看着转速表，一档开到2000转左右时升到二档，之后只要转速表到2500到3000转就升一个档。
5: 明白了，教授。
4: 怎么回事？速度慢下来了。
5: 刚刚有个弯道，不减速咱们拐不过去的。
4: 那你现在加速啊。手动挡车在减速后，如果需要再加速，就要根据当时的车速来选择相应的档位。车速降到40到50公里时用4档，30到40公里时用3档，10到30公里时用2档。等到降档后的转速稳定后，再根据转速表逐级升档就行了。啊，甩开了，哈利，我再教你一个减速刹车的方法。你先松开油门，别踩刹车，等车子的转速回落到1000左右，切换到第一档，然后以此类推，一直降低到2档，然后再配合刹车，轻轻将车子停住。这样做不仅能缩短刹车距离，还能减轻刹车系统的负担。但是啊，这个方法必须是在有预见性的刹车时才能使用。你听明白了吗？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无责任的一方，也要在交强险的无责赔偿限额内赔付全责方的车辆损失，这个限额是100元。而无责代赔就是一种简化交强险处理流程的处理方式，是指对于应该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的100元的赔偿责任，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替代赔偿。但是无责代赔的前提条件是无责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而在秦先生的事故中，因为拖拉机没有购买交强险，秦先生的保险公司作为全责方就无法对该起事故进行无责代赔，所以秦先生的保险公司扣除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100元是有依据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机动车碰撞发生的事故中，一定要检查对方的交强险信息。如果对方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在协商赔付的时候，注意还有无责代赔项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5: 逛淘宝呢。

0: 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

0: 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1: 哦，真的假的？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1: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0: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3: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3: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4: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

0: 剧本。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酒驾呢，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了，可药驾你听说过吗？一些常用药物的副作用很容易给驾驶带来危险。这期节目啊，嘉航就带您整理出不适宜驾车期间服用的药物种类。首先第一种啊，就是胃动力药，比如说像胃福安等等，有眩晕、嗜睡等等的副作用。第二种就是降糖药，降糖药呢很容易引起低血糖症等等，出现饥饿、心慌、手抖、头晕、出汗、烦躁、焦虑、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程度严重的时候呢，中枢神经系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精神不集中等等。第三种是抗菌药物，比如说像甲硝唑可以引起头痛和眩晕。第四类是抗心律失常药，如奎尼丁、美西律和辛德安等等，常会伴有头痛、眼花、耳鸣、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如果说剂量过大的话，甚至可引发低血糖昏厥。第五种是催眠药，比如说像巴比妥类药物、水和氯醛等等，服用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目眩、乏力嗜睡和反应迟钝等等现象。第六种是抗感冒药，大多数感冒药都含有抗组织胺类药物，会有嗜睡等等的副作用。此外呢，异丙嗪、扑尔敏等等也属于抗组织胺类药物，它们会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会引起眩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幻觉等副作用。第七种呢是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辛德安、消心痛，还有抗高血压药，可能会引起搏动性头痛、视力不清、头晕乏力等等。第八类是抗焦虑药，比如像丙醚嗪、多氯平，还有苯乙腈等等，常会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反应迟钝，还有体位性低血压等等。第九类呢是解痉止痛药，阿托品类生物碱，还有后马托品等等，常见副作用呢是视力模糊、心悸等反应。从药理角度来说啊，上面的一些药物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强度不逊于酒精。奥地利科学家科瓦格涅尔研究了9000起交通事故后发现，其中呢 16% 是因为驾驶员服用了某种药物引起的。还有研究显示啊，吃扑尔敏感冒常用药引起的交通事故约有 72%， 而吃抗抑郁和镇静剂的人事故率达到 97%。所以啊，司机朋友在生病服药的时候，药物种类应越少越好，这样呢可以避免超剂量用药或者是药物相互作用而引起不良反应。在服药之前呢，应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等，最好是等药效过后再驾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那就好啊，以

0: 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8: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旱灾有哪些特点呢？
9: 旱灾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所带来的危害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灾害的发生上来说，旱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使人心存侥幸，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误以为只是短时间的降水减少，而错过了最佳的抗旱时机。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和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一些灾害相比要大得多。正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尤其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一场大规模旱灾有可能波及十几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来说，旱灾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相比较地震、洪水、台风等短时自然灾害而言，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难度更大。最后呢，旱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高温同时出现，导致加重了旱情。
1: 防灾减灾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继1989年首张专辑大卖之后，仅仅只隔了半年时间，滚石唱片就趁热打铁为赵传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同名主打歌描写了一位曾经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另一个人很大帮助的歌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失去了这个人。当然，作为最早一批在大陆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他更多的被人理解为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当时70后的男生当中，总有那么几个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这歌可是他们的首选酷情歌，因为它足够的男人，足够阳刚，可以在非常简洁的歌词中消耗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的能量。而这种铁骨铮铮

硬派情歌虽然在若干年之后由迪克牛仔重现了依稀的辉煌，但是那种味道却不可同日而语了。一起来回味一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汽车没电了，如何与别的车跨接电瓶呢？
8: 哟，小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啊？
9: 哎，李叔，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忘关车灯了，今天早上车就没电，打不着了，我正着急呢。
8: 你先别急，我前两天刚好买了电瓶线，来，我给你跨接电瓶充充电。不过这线一般都比较短，咱俩要车头对着车头，你先给引擎盖打开吧，我把车开得离你近点。
9: 打开了，李叔，接下来呢？
8: 接下来就要找车辆的电池了。一般啊，车辆电池的正极上都有一个红色盖子，盖子上还有一个加号的标志，找到这个盖子就行。
9: 找到了，找到了，然后呢？
8: 然后先开盖子啊，给小张，先用这个红色手柄的线把咱俩车的正极相连，然后再用黑色手柄的线连着你发动机周围的金属，最好是螺母或螺栓这样有凸起的地方，但千万不要用涂漆、有油脂或生锈金属。我可提醒你，黑色手柄线是负极线，虽然连着我车电池的负极，不过却不能直接连上你电池上的负极，这很容易产生火花，会有可能引爆从蓄电池中溢出的可燃气体的。另外，咱俩的车需要正极对应连接才有效，要是接反了可就短路了。啊，对了，忘了说了，这电池的电极是铅做的，比较软，所以啊，正极要竖着加，这样接触面积能大一点，可千万别平着加，这样也容易产生火花，不安全的。
9: 嗯，好的，加好了。
8: 行了，小张，我去发动我的车，等我保持怠速5分钟左右，你再发动。如果不行的话，就再等一会儿，一直重复到你车打着就行了。小张，发动你的车吧，应该可以了。
9: 哟，还真可以了，李叔，谢谢了。
8: 客气什么，打着了咱就拆线吧。对了，这拆线要一根一根的拆，不要同一边两个电极一起拆。一般来说呀，拆线跟接线是反着来的，要先拆黑手柄的，再拆红手柄的。对了，你的车刚打着，最好先以稍微高于怠速的速度跑20分钟左右，多给你的车蓄些电，要不然的话，一旦熄火，很有可能还是发动不了的。另外，你呀，下次别再停车忘关大灯了。不过保险起见，我建议你买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和电瓶线，使用方法跟刚刚一样，而且跟手机充电宝一样方便，你就当买个安心吧。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0: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2: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0: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

0: 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8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8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8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3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5: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1: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0: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1: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大概有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压不是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京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和臭豆腐一样，肠子的味道啊，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可是即便如此，大肠还是作为一种佳肴登堂入室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而名气最大的大肠菜啊，就要数鲁菜中的九转大肠了。这道菜啊，兼有酸甜香辣咸五种味道，食用这道菜后的感觉呀，犹如吃下了仙丹一般。相传九转大肠是清朝光绪初年济南九华楼酒店创制的菜品。济南县的东向北首啊，有一处九华楼饭庄，杜姓老板是个富甲一方的商人，一生都信佛，非常崇拜佛家的九九归一这个说法。有一天呢，他去一个做肉食朋友的家中去喝孩子的满月酒，酒后呢，朋友回礼并额外送给他了一挂猪下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大肠。回到了九华楼，杜九龄呢找到了余姓大厨，让他做个肥肠。厨师回到厨房，左思右想，反复试做都不好吃，他又去肉铺买了一些大肠回来继续做，反复试制了多次啊，终于做出了一道色香味形俱佳的大肠菜。杜老板听到消息啊，立刻赶了回来，见到盘中油光金灿的猪大肠，夹起一块赶忙送到了嘴里，连声称香极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都来尝这道菜，并且呢给这道菜取个名字。第二天啊，这宾客们就来到了九华楼，店小二张罗着先上一些别的菜。就在客人们翘首以待的时候，噔噔噔噔，大肠上了桌。人们品尝后啊，纷纷称赞好吃，但是确实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位老朋友了解着杜老板信佛酷爱酒字，于是就提议说叫九转大肠吧。此提议引来了在场所有嘉宾的掌声，这个名字也让杜老板十分中意。此后此菜呢声名鹊起，风靡济南府，并遍布山东各地，成为名菜。一般来说，猪大肠呢属于市井粗食，上不得席面，特别是大肠火候不足，就会像牛皮筋似的嚼不烂，火候过了又像没嚼头一样，谈不上形状，食剁的不干净呀，还会有一股子让人接受不了的味道。可真要食剁的太干净了，嚼起来呀就像橡皮筋似的，没什么吃头。别看这材料不起眼，您别说，还挺难伺候的。那么据山东餐馆的厨子们介绍啊，每份九转大肠只能取一头猪的大肠切成九段。九转大肠同山东海产品菜式相比，的确只可以说是朴实的如个山东大汉，但是呢却又不失细致。一开始的做法只是将猪大肠洗刷后呢，将口感脆爽的大肠头焯水，加香料开水煮至软酥再调味。后来啊，为了更加香口鲜美，去完味儿的大肠啊还会放入油锅里炸一下，在滚油中炸至金黄色，再灌入十多种佐料，用微火爆制而成，最后浇上甜甜酸酸的甜味酱。这样做出来的红烧大肠味道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入口呢您就能感受到外脆内嫩的口感，且没有让人厌恶的大肠味，甜咸酸辣恰是得当。大肠这食材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吃过这道菜的食客们都会感到这道菜确实与众不同，别有滋味。那么在家烹制九转大肠，需要准备好熟大肠、熟猪油、花椒油、清汤、白糟、盐、味精、料酒、葱姜蒜、香菜、醋、胡椒面、沙仁、肉桂、豆蔻各适量。第一步呢，将大肠切成两厘米的段，香菜呢切成一厘米的小段。第二步呢，放入开水中

肠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第三步，在锅中倒入植物油，油温七成热时，下大肠炸至金黄，捞出沥油。锅中呢留下底油，下葱姜蒜末爆香，倒入清汤，加入生抽酱油、老抽酱油、盐、糖、绍酒、醋和鸡精。第四步，再倒入大肠，大火烧开，转小火将大肠煨透。待汤汁收粘稠时，加入胡椒粉、肉桂粉、沙仁粉，最后淋入花椒油。起锅前撒上香菜末就可以了。九转大肠成菜后呢，色泽红润，通体半透明，柔韧异常，层层相叠又层层相分，吃起来质地柔嫩，同时有酸甜香辣咸五味，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异常适口，久食不厌。猪大肠呢，又名肥肠，含脂肪等营养物质，有润燥、补虚、止咳止血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虚弱、口渴、脱肛、痔疮、便血、便秘等症状。一般来说，年轻人多吃一点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啊，还是少吃为好，因为动物内脏啊，含高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最好不要多吃。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了到底是谁吐了我一身。那天我真是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今天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为什么高级巧克力普遍产自瑞士和比利时。风靡世界的巧克力在我国广受欢迎，特别是进口巧克力市场定位很高。当然，并非所有外国巧克力都是高档货，能撑起门面的基本都是哥蒂凡、瑞士莲、吉利莲等著名品牌，而它们普遍来自两个既不出产巧克力原料，巧克力产量也不是全球最高的欧洲小国瑞士和比利时。这是为什么呢？瑞士能够成为巧克力王国，源自它对现代巧克力制作工艺的巨大贡献。工业革命前，巧克力只是一种由天然可可粉冲泡出来的饮料。1847年，英国一家厂商将可可粉、糖和可可汁混合配比，才首次生产出外形符合现代标准的巧克力。不过，这种最早的现代巧克力充满粗糙生硬的颗粒感，正是在这一点上，瑞士人对巧克力做出了重大的改良。1879年，瑞士人林特发明了巧克力研拌工艺，从而大大提高了巧克力的品质与口感。早在1819年，瑞士日内瓦湖畔就出现了该国第一家制作巧克力的工厂。此后，瑞士巧克力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基础上，瑞士建立起出口巧克力的外向型经济，甚至还为欧美各国的巧克力厂商提供巧克力机器制造与技术转让。同时，瑞士对巧克力原料与成品进出口有着接近全球最低的关税税率，这也使它迅速成为巧克力生产大国。此后，瑞士的巧克力公司以其技术和产品优势向国际扩张，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与瑞士利用新技术大规模生产巧克力不同，另一个巧克力大国比利时一直以手工作坊生产的各种精品巧克力在欧洲树立品牌。例如，比利时人发明了最负盛名的夹心巧克力。此外，他们借鉴法国甜品制作工艺，创造出巧克力松露等特色巧克力产品。早在20世纪初，比利时就已经出现许多以现代新工艺生产精品巧克力的店铺。由此可见，高级巧克力普遍产自瑞士和比利时，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顶尖的巧克力制作技术，他们对现代巧克力制作工艺有巨大贡献。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

看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地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1942》当中的一段独白，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河南发生旱灾时的景象。那么，旱灾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1: 旱灾呢，和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一些瞬时性爆发式的灾害不同，它并不会直接的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所带来的危害都是渐进式的，但同时也是系统性的，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首先呢，旱灾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受灾者在物质、精神、身体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灾情的加重而不断加剧，严重的会使受灾者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其次呢，旱灾通常会引发很多次生灾害，例如饥荒、蝗虫、瘟疫、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次生灾害会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受灾者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不断加深。最后，长时间的持续旱灾最终会使绝大多数受灾者对生存环境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发生由内向外的崩溃。受灾者的行为将会彻底突破文明和道德的底线，发生类似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即使是灾后结束的几十年，很多幸存者依然对当年的极端行为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Time to go home.
1: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6: 啊、
5: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6: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提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5: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6: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4: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爱你的皮肤，爱你的卷发，爱你的香烟味，爱你的蹩脚一种。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1990年，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同名主打歌曲可以说是在生活淬炼中凝聚而成的。当时赵传聘请了知名的制作人刘天健还有沈光远担任制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沟通讨论，在歌曲里融入了赵传自己的音乐旅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多都是对于生活的关怀还有自我的反省。他们要做到用音乐和歌声来安慰每一个在生命中尝尽甘苦的人。最后当赵传戴上耳机，关上录音室厚重的大门的时候，无数风雨往事浮现眼前。当唱到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的时候，所有五味杂陈的心情都获得了释怀。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汽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新车磨合期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很多新车友在刚拿到驾照就购买新车，但是往往不知道车辆磨合期的注意事项，开车也很随意，这样呢很容易对车辆造成损伤，为后期不必要的维修埋下安全隐患。那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车磨合那些事儿。首先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开车前要热车，车辆在熄火状态的时候呢，发动机内部的机油会慢慢回落到油底壳内，而启动车辆之后，机油得有一定时间才能够充分润滑发动机的各个部件，如果这时候就开车的话，很容易加剧发动机的磨损。所以我们每次开车之前不妨热下车，时间不用多，保持怠速一分钟以内，等转速表回落到1000转以下时再起步。第二点就是开车时应该及时换挡，开手动挡新车时呢，要注意及时的换挡，不能够高档位低转速和低档位高转速，也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档位行驶。而自动挡新车在磨合期要避免急刹车急加速。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过保养时间，新车磨合阶段必须按时保养，新车发动机在磨合的时候会产生许多金属碎屑，如果不及时保养换机油的话，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第四个是注意机油的状态，在磨合期内啊，车主要多留意机油的状态，可以根据机油的粘度、色泽来观察机油的状态。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添加符合厂家标准的机油，还有就是不要使用任何的机油添加剂。第五个是要保证燃油品质，加油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符合原厂规定的汽油，不要图便宜去小加油站加，如果加了劣质汽油会对汽车造成很大的损害。第六个是不要拉高速，新车不要拉高速，很多车主认为拉高速就是开快车，其实是错误的，拉高速是拉高发动机的转速，新车在磨合期间啊，发动机转速最好不要超过3000转，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第七个是不要长时间跑高速，新车磨合期如果说真的要跑高速的话，还是要注意速度的，要注意连续工作时间，新发动机连续高负荷工作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小时，否则很容易造成机件磨损。第八个是避免经常满载，新车在磨合期经常满载运行的话，会加重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的负荷，加速老化磨损。磨合期对于一辆新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磨合的好，爱车以后可能会少一些毛病，更加耐用。但是现在许多新车主都忽略了磨合期的重要性，导致新车还没有磨合完就毛病重重。作为车主，我们有必要让爱车安安稳稳地度过磨合期，减少以后因为出现故障而增加的开支。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曾经有一部很老的新加坡电视剧叫做《双天至尊》，讲的是在一个虚构的珊瑚岛上，两个家族相互之间的对抗，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对里面的主题曲却印象深刻，名字叫做《沉默的羔羊》。很多年后才知道，歌曲是郑智化作词作曲的，他自己先在专辑《落泪的戏子》当中演唱了这首歌，那是在1992年。之后1993年，赵传在《约定》专辑里翻唱了这首歌，而且歌曲被收录在电视剧里作为主题曲。赵传唱出来就像是一头山羊在奋力地与世界抗争，有绝不认输、从不屈服的精神，而郑智化更多的是一种羔羊在被宰割之前的无奈，有一点点悲哀，想要反驳可是无力改变现实。记得许巍唱过，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以下就来听听赵传呐喊与愤怒的力量吧。

0: 是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

0: 什么办法预防呢？
1: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0: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得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0: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1: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0: 哎，我跟你说，嘉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1: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0: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最近呀想换辆新车，所以把旧车低价转让给了朋友。不过我俩只是签了协议，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请问这样可以吗？
7: 二手车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属于有效合同，它不仅可以证明车辆实际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和变更，而且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故赔偿中，它还可以为你免责，但是受行政法规调整的除外。比如说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信息等等，仍然需要在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原车主承担责任。所以提醒你，买卖车辆的时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倒回到1993年9月，应北京奥运申委会邀请，歌手赵传来到北京工体举办共办奥运个人演唱会。在台上他喊了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啊，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响应。亢奋中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内地演唱会尽带瓶装水。就在那年10月份，赵传发表了专辑《约定》，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成为了华语经典。歌曲里面年轻的赵传高音轻松又敞亮，听起来很像是一个铜器在敲打那样的铿锵有力。而再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6年的1月15号，《我是歌手》第四季，赵传微驼着背站在舞台上，手脚略僵硬的随着音乐摇摆，可是一开嗓他依然是那个拥有音乐和啤酒的歌手，依然努力生活，信仰不息。以下就来听这个信仰音乐的男人是怎么把爱说出口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过来，
1: 你走吧，
2: 到
1: 没破了吗？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我是歌手第三季最后一轮淘汰赛上，李健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陀螺》。作为主持人的孙楠介绍说，陀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将人比喻成陀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旋转，轻盈或者是沉重，却不能停下来。而李健说，《陀螺》这首歌曲在写人，人和人的冲突，人和世界的冲突，人和自己的冲突，有一种近乎黑色的绝望，是一首非常凝重的作品。歌曲的原唱和曲作者是有中国民谣第一人之称的万晓利，他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气质，一直是文艺青年李健的心头之爱。2008年推出翻唱专辑《寂寞星空见歌》里，还特意翻唱了这首作品。这次将钟爱的作品搬上《我是歌手》舞台，一向非常淡定的李健也有点忐忑不安。他的表现你满意吗？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李健翻唱的《陀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口是心非是台湾歌手张雨生的一张情歌专辑，这张1997年10月1日发行的专辑是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在专辑发行一周之后，张雨生就发生了车祸。口是心非充满了文艺气息，以丰富的音乐元素揣摩爱情的各种角度，每一首歌曲都有张雨生亲自附上的文案，各源自一本书的片段故事。专辑中所有的11首歌曲各有不同的韵味，都出自张雨生的手笔，创作功力可见一斑。而这首《和》则是将舞台剧的独唱和摇滚乐完美的拼贴在一起，将张雨生音乐当中那种绝美和灵气的气质巧妙融合。一句“当你平躺下来，我变成了河，回绕你的颈肩，在你唇边干涸”，这句歌词更加展现出了张雨生新乐派歌手的潜质。这样的表现也难怪会让当时一直视主流流行音乐为耻的《极地音乐双周刊》也禁不住对张雨生竖起了大拇指。来听这首评价很高、很有口碑，但是未必有市场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遇到爱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手足无措？会不会傻傻害羞呢？有时候恋爱让人变成大傻瓜，笨手笨脚又大舌头。今天呢，为大家想要分享的就是来自于歌手吴克群的《大舌头》。这是一首害羞男孩求爱必学曲，歌词是在说一个男生看到喜欢的女生的时候却变得害羞手足无措，说到我爱你就变得大舌头。若是你在无聊或是发呆的时候来一曲《大舌头》，这首非常轻松活泼的歌会让你想要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晃动起来。在《大舌头》这首歌里，吴克群在编曲中加入了人声做节奏，他用自己的口技去做出 V-POP 的节奏，你可以听到好像是和声团体在用口技唱伴奏，但这个团体其实是由吴克群一个人分饰多角。一起来听吴克群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大舌头》。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打开那个已经泛黄的粤语歌本，第一页就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出自 Jackie 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年几乎包揽了香港的所有歌曲奖项。火到会让你忘掉，它其实还有一个国语版本，《不该让你等太久》，演唱者巫启贤也是作曲者之一。都说好歌常有，情怀不常有，当年懵懂青涩的暗自较劲儿，放到现在就成了 KTV 里面无所顾忌、肺活量爆表的快意江湖了。只想一生跟你走，可以说是学唱粤语歌曲的入门曲目。

那它马上就会在眼前浮现出卡拉 OK 风格的七彩字幕。歌曲开始前提示节奏的三个圈消失的瞬间，你都会屏住呼吸，然后终于等到那四个排比句：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然后痛快地狂飙一把。爱情最美的年华是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你要的不过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相信很多九零的心中都有一个难忘的记忆，那就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歌声。周杰伦自2000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J》以来，已用歌声陪伴歌迷们十几年的音乐时光。他的每一首歌总能让歌迷收获快乐或惊喜。而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乌克丽丽》。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林迈克编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夏威夷的传统拨弦乐器乌克丽丽为主题而创作的一首民谣情歌。歌词描述女孩的美丽温柔，就像乌克丽丽。周杰伦表示，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他在教会的一位好友，而乌克丽丽也融合了很少人用的电子嘻哈曲风，旋律轻快，曲风清新。这首歌的编曲也融入了周董独特的幽默感，一起来听周杰伦《乌克丽丽》。

0: 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风吹黄昏是李健在歌唱生涯里唱过最低音的一首歌曲，他用这首低音的歌唱给那些黄昏街头里出现的人们。小时候在东北，李健经常在大街上看到精神失常的老人，通常是因为受了刺激，感情太深才会放不下。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们，有些有时经常看到，但是过两天又看不到了，可能已经不在了，却又不知道他是谁，他找谁，他从哪里来，是何许人也。作家余华写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有天在王府井大街看到一个穿着很体面的老人在大街上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大哭，余华被这个场景深深震撼，李健也有同感。老人背后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没有人知道。而这首歌曲带我们回到一个哲学问题，也从这个老人身上反思出一个意象，看似疯狂精神异常的老人，却代表着大部分人的孤独。来自于李健，《风吹黄昏》。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2: 汽车陷入泥坑后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

0: 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昭绪；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1: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吊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2: 呆子，你怎么被吊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吗？啊！
0: 大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2: 嘿嘿，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1: 这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就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2: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3-4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1: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2: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诞生于1933年的杨根思连，是一个排排有受称、班班有战功的英雄集体。连队涌现出了特级英雄杨根思、华东二级人民英雄赵廷、维和英雄李磊、杨树鹏等一大批英模人物。后来湖南卫视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子汉》到杨根思连拍摄节目，步兵片指导员文海地也因此走红。又是一年退伍季，由文海地和军旅歌手小曾联合创作的歌曲《难说再见》，道出了退伍老兵们的依依不舍之情。离别总是太匆匆，离别总是难说再见，600多个日夜与你肩并肩，训练场上的口号还犹在耳边，你的笑脸还犹在眼前，这一刻却要各奔东西。战友，你是否还记得那年我们一起闯过的大漠孤烟？战友，你是否还记得那年我们一起唱过的强军战歌？如今当你要离开军营，是否发现一切仿若昨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这首《难说再见》，回到退伍的那年。
4: 最近这些天，我有一点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3: 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西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边突然出来的一个车，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直接是翻车了。
2: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4: 我从东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2: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5: 丰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2: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